哇，你对这个这样很注意，我本来的，哎，没有单个本来这个的，还故事，哎，你要一个八十，我爸爸的手机玩八五六的，我爸不愿意低头用那些，哎，买多贵啊，结婚的我拉个手机，哎，拉在这个的低头哎，我拿7,000,000才买到了呢，嗯，的低头哎。不一关，不一关，我用到的不是这些，俺这些不行啊。Gracias, gracias, muchas gracias, Mario y Selma.

快改工了，那你好，你干掉谁了？那你话费，嗯，那你干掉谁了？啥伢子？那都是哈，我再不好改的，送好多酒了，是，哎，这没得那个，我这哎，谁了？这叫什么龙？那你话，